0: 配套看台，观赛体验如何全面升级，文商旅体融合联动，还有哪些精彩活动同步开展。
1: 中疾控发布蚊子藏身地图，生活中怎样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真的偏爱叮咬某些血型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二晚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以牙还牙，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任何对这类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无论其提

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十艘船只掉头返航。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一艘邮轮在距离沙特阿拉伯西基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

会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总额近 1.15 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该法案将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这项国防授权法案旨在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该法案还将美国政府的多项行政命令编入法典。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联

0: 刷新世界纪录，盛李豪则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夺冠。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8号，共决出15枚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让部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
1: 德拉帕特22号发表就职声明称，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0: 就在俄乌双方交火不断的同时，双方也在分别与美国保持积极互动。

0: 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又该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静宇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沿路，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

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测和健康评估。

0: 绕了半天才能绕过去。
1: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
2: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查。

他得甩那两步呢，好几条街，真是深入人心。甚至于说平常说的这俗语里全都离不开杨家将，比如这俩人关系好，形影不离，说他们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孟良焦赞杨家将里主要的人物，北京周边传说有好些个跟杨家将有关的遗迹啊，最著名

0: 结果杨业劝服他父亲归送了大宋，确实是能征惯战，就是有些人老陷害他，最明显就是潘仁美，老给他传小旗，给他散布谣言，宋仁宗不信不听，甚至于把揭发他这些谣言的奏折拿给杨业看，君对臣的信换来了臣对君的一片忠心。这样的话呢，杨家一门对于宋氏那是绝味儿话，几代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忠于。
1: 刚才说到了这个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与您所分享的这本书，从小西天到大西天，剑陀罗行记。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本书的作者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老师，还有本书的责编林子秋老师。我们下面啊进一步来走进书。在首先它的目录呢，包括行记篇、探究篇和人物篇，总数呢是18万字。来跟大家分享啊，行记篇当中的章节有千年之争、佛像不如初见、我的个神啊、嫁人要嫁沙贾汉、幸福的印度火车、古堡里的巾帼英雄等等。像探究篇里呢，有史无记载、君莫笑、王者之心、王之格局、王之阙礼、敬慕与高贵，有一些都在之前提到了哈。还有呢

0: 这本书的责编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您看哈，作为应该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跟他除了海燕老师之外最近的人，您在第一次接触到海燕老师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您觉得最吸引您的闪光点是什么？包括结构的设计上。
1: 就是我最初最早看到的其实也只是一份稿件的简介。然后我本人其实是一个旅行的爱好者，我对犍陀罗的了解也并不多，但是我大概了解

文字的内容，其实也是他工作期间的感想啊、行迹啊，包括和业内专业人士的交流访谈的一些就是成果。这些文字呢又很流畅，也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稿件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创作的时间顺序呈现在编辑眼前的。所以我们最初的一个体验是时间线非常的强烈，然后所以这个内容和大家现在看到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三个结构的这样一个

0: 成某一种风格或者说元素啊，让它有一种呈现出特殊的质感来。像这本书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关键词或者说理念在里面吗，李老师？
1: 嗯，其实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还挺坎坷的。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过好几版方案，但是大家都没有达到最终的满意。就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震撼的，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样一个犍陀罗造像的主要的形象，然后让大家觉得很沉浸的。

0: 于文学创作的冰山原则哈，他说这个冰山运动之所以就是壮阔雄伟，是因为它只有1/8呈现在水面之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有佛教传到了中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跟学术有关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性的一些思考，然后这个社会性的思考，比方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完整的就是史书，然后印度人他思考，然后这个社会性的思考，比方说哈，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完整的就是史书，然后印度人他对于时间的概念为什么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1: 哇，您问到了几个好多人都会很好奇的问题。
0: 然后包括为什么印度成为这个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东征的最后一战，他没有继续翻越这个喜马拉雅然后继续前进，除了他的这个病死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社会性的一些思考，
1: 其实都在书里面是有聚焦的。
0: 书里面我都进行了一个追索。
1: 哪一个篇目会更多的来聚焦您的思考？是探究篇吗？
0: 不是在探究篇，是

0: 在行迹篇呀，还有这个人物篇呀，
1: 嗯，
0: 几乎每一篇文章里面都能够看到那种看到我的思索。所以就是给这本书写序的这个云冈研究院的院长杭侃教授，他在序言里面就说到，他说当年我们一路印度之行，一路同行，他说后来呢这段经历成为当时参加这个考察之行的每个人后来的一种

0: 去把智齿拔掉，就是你有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就遇到了，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就是智齿发炎，平时都没有。这个智齿和怀孕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在吗？
1: 因为智齿，因为怀孕大家都知道，
2: 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

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

睡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提

自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1: 陆鑫的父亲陈炳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他母亲1983年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直到退休，现在洛杉矶定居。陆鑫的两个妹妹也在美国，都是学生物的。陆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1996

他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

这自然勾起了他按图索骥寻找新钱的欲望。当时京城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古钱币交易市场，玩古钱币的多集中在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私下进行交易。陆鑫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也许是受当务。

0: 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可知古钱币的价值。跟搞其他收藏的玩家一样，陆鑫玩古钱币也打过眼，他说这是玩家必交的学费。现在古钱币市场假货很多，造假的手段有翻铸拼合、改刻挖补、臆造镶嵌等等，五花八门，稍不留神，哎，就会走眼。玩古钱的管买假币叫被打了。老熟人有日子没见，一问怎么回事，说在家养。

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古币，有一些忌讳。第一忌呢，就是不懂装懂。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识，那是收藏钱币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啊，在收藏过程当中啊，您肯定就得是常交学费，上当受骗花冤枉钱。这就需要啊，钱币收藏者不断的学习有关钱币的知识，提高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文书体。

于卧佛寺西北，也叫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是两山所家的西涧。明代于山涧两旁遍植樱桃树，与野趣而闻名。樱桃沟除了樱桃之外，还有杏桃、迎春、海棠、牡丹、芍药等花卉，一时节次第开放。只见山花烂漫，溪水淙淙，宛若世外桃源。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樱桃沟的一处名叫退谷的山谷中的一处别墅，以及它的两任主人，两位退翁孙承泽与周兆祥的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方明的散文《樱桃沟的》。

全年却没有大的灾情，只是那个夏天久旱不雨，奇热无比。最为清凉的退谷里，也邻居始觉有热意。这一年，孙承泽69岁了，斟酌之下，向来心性清澈的他都已感到烦热，朋友也都不见了。孙承泽笃信佛道，却连半山不远处的广惠庵也去得少了。这个广惠庵本是个清修之地，后来也被周兆祥一并买下了。古人萧下，静如修心，静能生慧，静中生良。宋代诗人杨万

寒山一带伤心碧，燕如之伤心碧，如此的佳词才是李成寒林图的画幅上隐去的诗题。李成最新寒林另画有一幅小寒林图，长松亭立，古柏苍裘，细草荒针，寒霄万间，也是传世名作。又画有一幅著名的寒林平野图，平原木林寥落青渺，寒蝉凄切，骤雨初歇。李成是

笔下的狮子林，入藏了他的倪瓒，号云林子，元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名列元四家，善画幽林疏落，旷野清远，天下的文人墨客莫不尊崇倪云林。文征明的父亲文良就是因为耽迷于他的秋山雪霁图，遂建一怀云阁，又改名文林，写取云林二字。

近看古墓雍颇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六君子图画有六君子，狮子林图却另画一君子。倪云林一生作画，据说从不写人，空林、空舍、空山、空水，在他眼中，莫非世间竟无

0: 《谷雨诗》，黄庭坚《松风阁诗》，米芾《天马诗》，秦少游《论书帖》，赵孟俯《临绝交书》。
1: 读过《庚子消夏记》，我更想一睹孙承泽的书法神采了。只是不知何故，孙承泽的墨迹传世甚少，寥若晨星，又不知去何处寻找。茫然若失，古籍学家杨璐先生忽来一指，原是孙承泽的尺牍《方交锋集璧帖》。

传承与谷物陈列所。当细微的光线投进谷物陈列所的窗棂，周兆祥正在窗下工笔誊写谷物陈列书画目录。只见孙承泽旧藏的书画均已编录在册，尽是李成、金浩、倪云林、吴镇、董其昌等人的诸多画技，更有陆建之书文赋、孙过

0: 年间清脆的莺啼又悄悄隐于沉寂时，当天空摇落下整整六个庚子绚烂的光影，又渐渐归于暗淡时，我便读出了一首庚子之下的漫漫长诗，在无边的风月之际。
1: 好了，方明的散文《樱桃沟的夏天》我们欣赏完了。孙承泽在庚子年夏天以书画为山水，消夏纳凉的方式，寻常人自然是没有条件模仿的。不过
2: TT 中国大

安保措施，我们会将检票口分成两侧，这样更方便球迷过来观赛，有效地缩短了球迷进入现场的时间。第二方面呢，一些服务我们更人性化、特色化，包括从存包了、停车了等一系列方面呢，给予了优化。我们的跟外溢的这种效应，会让大家感受到观一场赛，玩遍一座城。今年我们的二号馆呢，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现在二号馆是改造成为电竞场馆，我们会和这个乒乓球。

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槁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当地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此刻提示：每年一到三伏天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此刻提示：每年一到三伏天，晒背就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 三伏天晒背可以帮助驱除体内的湿气和寒气，疏通经络，补肾，促进钙质吸收，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睡眠质量等。专家提示，要注意晒背的时间、位置、时长等。另外，阴虚体质的人群不适合三伏天晒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国家林草局硅材司副司长邹庆浩介绍，为支撑“十五五”林草保护利用六方面重点任务落实和目标实现，规划还布局了包含“三北六七”工程、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在内的九项林草重大工程。
1: 三北六七工程方面。

0: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1: 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以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 美国的海岸警

0: 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的，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1: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

0: 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地落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十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

从下一步来说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基础上，面向15呢，他们将锚定这个济阳页岩油规模增储、效益建产、工程降本三大目标，坚持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推进示范区建设从示范引领向规模开发进行跨越，全面助力中国页岩革命，确保我们国家能源的饭碗端得更稳。

0: 好的，张绵绵。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带压开舱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多项世界纪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山两侧同步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 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带压开舱作业，936人次安全进舱，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

0: 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气带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
1: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京唐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现场工况验证，实现百米级深度带压进舱作业。

0: 快递从业人员充电难题，让城市一线劳动者跑单更高效，出行更安心。
1: 在尊龙旅游集散中心工会驿站，智能换电设备全天待命。不少外卖骑手利用接单间隙就近更换电动车电池，现场操作简单快捷，骑手只需扫码开门、更换电池、关门结算，全程几十秒即可完成满电补能。

0: 直接就可以出发了。
1: 这台智能换电柜占地不足1平方，设有8个独立电池仓，安全整洁，不占空间。它也是目前龙泉唯一进驻工会驿站的智能换电设备，专门服务周边高频作业的新就业群体。
2: 龙泉市总工会基层工作干部负责人蔡雅琪。
3: 为了缓解骑手快递员充电不便的问题，我们引入了智能铁塔的换电柜，设立在骑手比较集中的这个区域。该换电柜呢，支持24小时的随时可以换。
1: 小小设备升级带来大大的便民改变。随着智能换电柜落地，

市红十字会走进稻台乡，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为当地30多名基层急救侠充电赋能，进一步提升乡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现场教学氛围浓厚，资深救护师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使用、创伤包扎、意外伤害处置等实用内容，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演示、实操练习的方式，开展系统化教学。参训人员逐一上手实操，熟练掌握基础急救技巧，补齐基层应急救护短板。据了解，

持续推广春泥计划暑期特色课程，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更多乡村家庭，为乡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搭建坚实育人平台。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近日，各个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西部地区。

0: 够，现在基本上呢淘汰了旧的设备，更换新的，然后自动化程度高的，提高产能，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四家企业的顺利复合是龙泉工业企业专精发展的生

0: 优质企业梯队建设成效显著。接下来，龙泉将发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道路。
1: 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瑟尔斯基和格纳托夫卸任后将不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

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

0: 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

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2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

0: 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
1: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

中国天气强烈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在北欧、中欧东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等地，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后天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上会向东

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他们很快就会准备好了。特朗普称，美国和委内瑞拉拥有全球石油市场约62%的份额，美国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伊朗只是为了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

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四名朋友们。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一

0: 105岁。雪域巾帼踏雪长征，他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老人公交车突然晕倒，司机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

0: 健康的中国区。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凌晨零点三十分，

0: 如今在王全英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一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

0: 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1: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枪。
0: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让女孩辍学务工，他

0: 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于是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
1: 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30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英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

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军队再次发

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槁山的地下隧道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商务局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经向商务部报备确认，增加10类补贴产品。据北京市商务局公告，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含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

0: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也持续增长。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

0: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深入实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此外，规划还提出完成森林经营面积1亿亩以上，森林草原火灾年均受害率分别控制在0.7%以下和1.8%以下，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承载率分别控制在1.5%以下和9%以下等目标。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提升，在世界上率。

0: 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的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1: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决赛，在场上正在进行的

0: 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落地。
1: 北京市第一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岩鹏说，

0: 最后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联邦政府可能在九月再次出现停摆。总台记者张颖哲、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当地时间7月21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特游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3号上午进行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下降能力目标。

0: 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我国大部地区高温频发，湿度也比较大，民间就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
1: 盛夏酷暑，古人衍生出诸多顺应时节的特色习俗。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顺应节气形成的消暑智慧。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留下了内容

0: 各地顺气形成的消暑智慧。
1: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和文献当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重的报道。
2: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永念寺器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

0: 的消夏首选。
1: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是空调的，那古人呢，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用这个节高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这个节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然后把那个水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呢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然后小鹿呢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敦煌的这个澄城湾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

0: 此时桑拿天成古调，三后大雨时行，午后雷阵雨时常造访，也隐隐透出向立秋过渡的讯息。无锡民俗文化讲师华荣介绍，
1: 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无锡的风俗主要反映在夏天很容易疲劳，胃口又差，为了增加食欲补充能量，无锡民间就有头伏鱼和虾，二伏鸡和鸭，三伏金银蹄的习俗。
0: 无锡人讲究不时不食，第一个食是时间的食，第二个食是食用的食。华荣介绍，这个时候的

0: 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

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

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

灌醉，绑在标杆上用乱箭射死，报他儿子的仇。这个时候还没有消息，这个让这个杨业就让六郎继续去搬兵。那么在最后呢，他在李陵碑前最后丢盔卸甲，碰死李陵碑自尽，就把他放在一个山洞里了，这就是洪阳洞，把他的骨殖放在洪阳洞里了。那么杨六郎呢，搬兵回来也没有找到父亲，也非常痛苦。最后呢，就是

0: 听说孟良交赞为盗骨都牺牲了，最后悲痛交加也死了。这出戏叫做三星归位，这是一出戏，
1: 这是四郎探母的前传。
0: 对
1: 啊，就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留下了一个引子啊，就是杨四郎杨延辉他失踪了。那么这15年来他失踪到底流落到哪里呢？他没有死。

0: 女儿铁镜公主就许配给他了。那么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他当然不能说，他叫
1: 我叫杨延辉，
0: 他不能说啊，这杨延辉、杨家将都大家都知道，拆杨为木易嘛，
1: 嗯，
0: 他说姓木就木易，跟铁镜公主结婚，夫妻相爱，他当了15年的驸马。这一年呢，就听说老太后佘太君督粮草到了雁门关，这个时候呢，

0: 这个令箭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佘太君，还见到了自己的糟糠之妻，见到了自己的六弟，他会不会留在佘太君的身边，从此就告别藩邦了呢？这对于这出戏就一定有回令这一出，就是有没有回令其实决定了这个戏剧的高度，就杨延辉是回来了还说就留在中原了，这个事儿很重要。
1: 这个色狼探母过去演有两种唱法，一种唱法就是见弟，然后就是见娘，然后见妻，然后是哭堂，哭堂呢然后就完了，这就没有结尾，就是好像大花一

0: 往图上看质感会更好一些。
1: 好，刚刚请教了林老师像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然后还有说内容，其实在内容上您觉得作为第一读者哈，您读的时候您觉得哪个片段或者哪一段文字您印象会比较深刻？
0: 章节叫塔克西拉教父。然后在这一章当时我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怎么样，就是海燕老师他们雇的那位司机兼向导，其实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士。

0: 后结束工作以后，海燕老师还在书里写到，就受邀去他家做客，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庭院，然后里面有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养着一些小羊啊，甚至还有仙鹤，就是非常的、
1: 哦、
0: 就是那种
1: 仙境，
0: 对，非常的冲击。然后、嗯、但是这个庭院里的一切和外面正在发生，或者说外面正在轰

就连这位所谓的教父哈，他的儿子都会有一种，我离开了我的那个安全区过后，我也会觉得很紧张的那种氛围从文字中传递出来。然后我就在看稿的过程中，我也会想，那你去白沙瓦了过后，就是你们的团队会遇到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会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呢，就看到了就是。

0: 种场景，是很难，
1: 就是我都很就很难想象到，
0: 很难有机缘看到。
1: 对，
2: 所以就是这两个场景，虽然另外一张没有他们家庭院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但是给我留下的脑补的那个冲击感还挺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像海洋老师在书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和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请海洋老师给画了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节目我们的朗读者的环节，请大家一起来听到中间的精彩试

0: 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德？摘自《辟八自序》，关于这本书的意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7月22日，农历的6月初9。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龙泉四家企业顺利通过省级专精特新复核。小城故事多，好人故事润童心。龙泉特色宣讲亮点暑期文明课堂，三农帮帮团夏季草莓。

0: 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22到25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高，高温高湿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蔓延，应加强作物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

0: 中国铁塔智能换电柜正式入驻尊龙旅游集散中心工会驿站，并投入使用，24小时智能补能服务，有效解决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充电难题，让城市一线劳动者跑单更高效，出行更安心。
1: 在尊龙旅游集散中心工会驿站，智能换电设备全天待命，不少外卖骑手利用接单间隙就近更换电动车电。

近日，龙泉市红十字会走进稻台乡，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为当地30多名基层急救侠充电赋能，进一步提升乡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现场教学氛围浓厚，资深救护师围绕心肺复苏、AED 操作使用、创伤包扎、意外伤害处置等实用内容，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演示、实操练习的方式，开展系统化教学。参训人员逐一上手实操，熟练掌握基础急救技巧，补齐基层应急救护短板。

0: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新时代以来，40余万名高校毕业生选择到西部、到乡村、到基层开展志愿服务，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近日，省经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

0: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

0: 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

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

0: 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

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

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对年轻人来讲，不管是创业还是

钱，最早出现在宋代，它的形状跟古钱币一样，但不能花，最初是用它来祈福辟邪，后来钱币学者把那些用来祝寿、占卜、游戏、玩赏、配饰等等的钱币形状的铸品也归入了花钱。花钱有30多个种类，如正库钱、开炉钱、挂灯钱、密戏钱、生肖钱、打马革钱。

年在报国寺搞4次全国性的钱币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延续2周，约有几十万人次到会，可见玩古钱币的人挺多。您就问了，这古钱币是古董，肯定比现在的钱值钱呢，这分怎么看？据陆鑫分析，眼下古钱币的存量很大，已发现的历代古钱币有几万种。

典通宝、六国通宝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是仅存一枚的稀世之宝，如孙吴时的早期铸币大全五千，张献忠铸的金银铜三品西王赏功，其中金品在光绪末年被成都一个姓张的小贩花了80文

一看真假，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钱币市场或者金店内发现自己喜欢的藏品，别喜形于色，直奔目标，不惜重金买下。你应该怎么着呢？暗中观察，不动声色，迂回接近，不妨啊先探问其他钱币的价格，分散卖家的注意力，然后不经意的询问价格，故意啊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俗话说得好，包本是买家，把价格看

孙退翁题写的一对楹联，出自唐朝王维的《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小亭翼然，亭前水可流觞，似可让时光浅浅倒流，若有一世之感。”清初顺治十年，吏部右侍郎孙承泽从朝中退后，归隐退谷，造诗著书。《四库全书》便著录了他在山中23年间写下的23部著作，涵盖了史志、经学、风物、艺术，堪称一代名流大家。如今，当我掀开他的书页，

古物陈列所原为故宫博物院前身，1914年在文华殿和武英殿设立，藏有皇家文物20万件。周兆祥出任第四任所长，上任后即成立鉴定委员会，对古物进行全面鉴别，并主持编辑了《古物陈列书画目录》。孙承泽一生中收藏大量珍贵的古代书画和碑拓墨本，或可推想，在孙承泽的身后，如果他的部分文物旧藏

成，又学京号。范宽与李成俱是北宋初期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双绝天下。从此李范二人的萧寒笔墨便成为历代翰林图的描摹祖本。虽然五代的董源现已画过一幅翰林重听图，但此图落没在周渚重听溪流平远，因而本是一幅江南水景图。所以王九便说，唐以前无翰林，自李成范宽

香山樱桃沟在北京挺有名气。樱桃沟位于卧佛寺西北，也叫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是两山所夹的西涧。明代于山涧两旁遍植樱桃树，因而得名。如今樱桃树已不复当年盛况，地名却流传下来，因富于野趣而闻名。樱桃沟除了樱桃之外，还有杏桃、迎春、海棠、牡丹、芍药等花卉，一时节

0: 静寂。
1: 日暮不知还，倪云林又持之淡淡诗笔。对景造意，绘写了狮子林图，长安门饭店长廊高阁，丛黄家树，曲径小山，给狮子林

隐约可见苏东坡的韵致和赵孟俯的笔意，风骨内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润，风韵绝人。虽不知其书之缘起，却已令我珍赏不已。在晦暗的光线下，孙承泽的墨书犹散发着沉郁的乌光，我看到那迷蒙的光晕依然摇曳着当年退古的风月。读孙承泽的《夏日长文》，我注意到他说唐人书法中最令他心折者，唯有孙过庭《书谱》和陆简之《书陆机文赋》。陆简之所书脱胎于《兰亭》，风骨内涵，神采外应，字字圆秀，精绝一世。然而当我观览全卷，才

宫古余音。孙承泽生前，他的重要著述大多没有刊行，连《庚子消夏记》也只有抄本。也许他的一生只要拜观古人的书画，顾不上整理故纸，更没有闲心去吟风弄月。他的一世也只要欣赏心中的山水，并不在意门前的苍苔，哪怕自己跌滑在地。时隔六个甲子，也是庚子年的夏天，我刚刚读完《篇幅

0: 请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1: 张悦说，在有操作规范

0: 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1: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0: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

0: 柱的温度与经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

0: 基甲酸酯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1: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2: 对，
1: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

这个视线转向这个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要进行的是一场四分一决赛，迎来了一场焦点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中国女排呢将对阵的是美国女排。那么总决赛呢是8-5，实行的是单败淘汰，所以说每场比赛都十分的关键，不容有失。美国女排呢在分站赛的时候，我们看她的战绩是10胜2负，这个高居积分榜的榜首。队伍当中呢攻防是比较均衡的，多点进攻，而且发球很有冲击。

0: 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0: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

0: 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1: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化，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人均。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0: 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

0: 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

0: 先生经营的旅行社在2月4日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往来，所以被一并冻结了。
1: 我们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沟通，要求解除，我们确保我们没有跟任何这个有犯罪意向的公司有任何关联。
0: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局监督窗口求助。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
2: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日，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日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年暑期档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16亿元。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动画电影《八仙》以传

弹皇家空军共应对四枚射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和六架伊朗无人机。约旦军方表示，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三枚导弹，第四枚导弹落入一处无人居住的偏远地区。22号晚，约旦防空系统还拦截并击落六架无人机。上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刻提示：重庆7月21号到22号出现大范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最后半小时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来聚焦乌克兰与

0: 强理念，各国应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
1: 在浙江杭州进行女子十米气手枪决赛和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激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增
2: 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

0: 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

0: 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

0: 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毕然介绍，
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2: 为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0: 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

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

0: 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持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决定于今天九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

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当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

0: 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1: 部门结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结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结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

0: 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

0: 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

0: 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

0: 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

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

0: 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性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 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商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

0: 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 什么意思啊？
2: 小姨就是抓住你喽！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

0: 思，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

0: 对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

0: 公饼公饼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咬口，亚得云灯咱解口，满面长梦不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

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

0: 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

0: 丰，雨水也格外的充沛，田里的水稻瓜果飞快的生长，荷花满塘，蝉鸣阵阵，这是独属于盛夏的热闹景象。大暑节气，民间还有吃西瓜、赏荷花的习俗。大暑过后呢，盛夏就慢慢的走向尾声了，秋天也在不远处悄悄的等着我们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请春天姐姐给大家讲一讲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节气。
1: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里面放入少量的白矾，将花泥均匀地抹在指甲上，盖住整个指甲，然后用布包上指甲，再用棉线缠紧了。过半天左右的时间，拆开一看呀，指甲就染红了。傍晚，空气当中的热气烧退了，河边吹来一丝丝的凉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聚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知了在树上唱个不停，又听

0: 东郊之潭为潮日潭，后来简称为日潭；西郊之潭为西月潭，后来简称为月潭。此后就实行四郊分祀的制度，也就是四个潭分别主要祭祀天、地、日、月，不再混杂一起。
1: 爷爷，我们知潭，这里是天潭，我还知道有地潭、日潭、月潭，北京到底有多少个潭呢？
2: 老北京有句俗

一口钟。这九坛不是虚指，而是实数。除了你说的地坛、日坛、月坛，我们去过的仙农坛里其实包含着仙农坛和太岁坛。天坛这里包含着元秋坛和旗鼓坛，另外还有社稷坛。海公园里还有一个仙蚕坛。仙蚕坛听名

为了凸显出墙里边圆丘的高大，你仔细观察，不仅这个墙头是蓝色的琉璃瓦，整个天坛公园里啊，蓝琉璃瓦可是不少呢。圆丘最初建于1530年，皇帝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四天大典，俗称祭天台。 最初是一个蓝琉璃的圆台，后来清代乾隆时期扩建，把蓝琉璃圆台改为汉白玉石栏板和青石台面的组合了，蓝色就是天的颜色。

0: 每一圈都有多少块啊？
1: 爷爷，我发现了，最里圈是九块，第二圈是十八块，第三圈27块，第九圈81块，都是九的倍数。
0: 哼哼，你还挺机灵的嘛。其实往下，中层坛、下层坛，这一圈圈的石头也都是九的倍数呢。在古代，九是最大的阳数，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所以这里到处都是九。下回你自己

0: 三阴石。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个有趣的过程。
1: 离开黄琼宇，走过九龙柏，这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树，穿过城真门，爷俩沿着丹壁桥一路走向祈谷潭。祈谷潭位于天坛内潭

0: 大臣们合计着，又给乾隆在后边的皇乾殿西侧开了个更近的小门。乾隆啊，很开心，又怕以后的皇帝都偷懒儿，于是就下令，必须70岁以上的皇帝才可以走这个小门。于是这个门就叫古西门。可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活过70岁，最终也只有乾隆自己走过这道门。
1: 乾隆皇帝可真有意思。
2: 穿过祈年门，迎面而来的就是雄伟高大的祈年殿，是整个天坛的制高点。

0: 之。今天的节目呢，将排了青川农友圈、镇川热土、龙泉专属金融顾问下城一线、金融活水、精准赋能、正企三农。小时故事多，2026年浙江有礼家风润同心暑期支教公益行动走进龙泉，三农帮帮团七月黄瓜高效栽培技术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学法沉浸式体验亲子记忆，在趣味研学中解锁知识产权、文物保护法律知识，让普法教育走出课堂，走进生活。
1: 活动全程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为主，打破传统说教式普法模式，讲解非遗保护、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常识，让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随后，同学们依次走进

0: 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小微企业融资慢，乡村产业筹资难，是基层市场主体发展的常见痛点。今年以来，龙泉农商银行落地一村一企一行业专属金融顾问服务机制，把金融服务从柜台搬到企业车间、乡村田间，通过一对一精准对接、定制化授信服务，有效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为地方企业扩容、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

0: 当地特色呢得到有更好的发展。
1: 在巴都镇，龙泉利佳食用菌菌棒专业合作社正新建标准化养菌中心，项目建设急需大额资金支撑，当地金融顾问快速响应，精准授信，为企业落实700万元授信额度，实际投放330万元信贷资金，同时给予优惠利率支持，保障项目

0: 这套组合拳是应对高温胁迫、夺取黄瓜早熟高产的核心逻辑。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0: 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

0: 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

0: 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橡树，在美国生长的。 这么高大，而且种植的这么普遍呢，或者说繁殖的这么普遍，很多的橡树并不是人类种植的。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橡树它本身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它拥有非常智慧的一整。

进行一个广泛的散布啊。另外一个就是橡树本身它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特殊的能力啊，就比如说它的生物量很大，一棵橡树它能长到二三十米，而且它的整个树冠是一个球形的树冠啊，那生长的过程中就能产生大量的营养啊，对于支撑它的大量的繁殖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另外一个它也有很好的一整套的防御机制啊，就是我们讲

吃橡子的时候，尝到那些苦涩的东西啊，那这些物质呢，不仅仅能够对抗动物的啃食，也能够对抗很多微生物的侵染，所以很多橡树它能够生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包括说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如果填充在它们的木质当中的话，实际上也可以让这些木质变得更为的坚实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哎，你家用的地板是什么地板呢？橡木地板是吧？啊，觉得橡木地板好，为什么呢？因为橡木地板结实、硬、耐磨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在自然界也能很好的。

怎么说呢？从基本的一些生存的原则上来讲啊，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提到的这种量子传播的机制啊，这个书里面写的这种机制是在北美比较多见啊，因为北美的这种松压，是一个更常见的能吃植物果实。

0: 我们老航校培养的126名飞行员中，有84人奔赴了朝鲜战场。王海、刘玉堤、张基慧等一大批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相继参战。他们驾驶战机抵近到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深许国的深刻内涵，这份英雄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1: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福越生。空军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常态化组织跨昼夜飞行、复杂气象突击、编队对抗等高难科目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官兵战斗血性，锤炼打赢本领。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梦告诉记者，这些年大队全体飞行员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让空中拼刺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训练都少不了地面机务官兵的辛苦付出。在漆黑的深夜，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库里，各类灯光信号明暗交错。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的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再次起飞的战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在空军机务战线，以对战斗胜利

0: 腿更长，剑更利，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空军航空兵某旅方向表示，他们一定会传承发扬好老航校精神，以更强本领、更硬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1: 80年来，装备在变，任务也在变，但是咱们老

0: 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请听报道。
2: 各炮注意，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卡卡主前出。
3: 夜幕低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夜间实弹演练正式展开，各战炮班组隐蔽开进，侦察分队同

0: 首轮火力打击过后，侦察兵借助夜视器材精准测算炸点偏差，下发修正参数，各炮同步核对射击诸元，迅速做好第二轮射击准备，整套夜间火力打击链路运转高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孔凡学：
1: 夜间光线差，侦察指挥不便。

0: 更加顺畅。
1: 西南方向发现小古迪特，
2: 火力打击轮番展开，导条组随即下达了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通报后，各炮班立刻停火，就地隐蔽，警戒小组前出封控周边区域，就地组织火力反击歼敌。接到转移阵地指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抵达预备阵地后迅速

0: 夜间装备操作，班组配合十分熟练。我们将固化这套处置流程，持续压缩反击、撤收、转场耗时，锤炼打、防、转一体的夜间作战能力。
1: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崇峰、牛忠伟报道。 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

0: 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
1: 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

0: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

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

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

0: 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

0: 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守

0: 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

0: 是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0: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

0: 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1: 丰县瞭望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

2.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时酵，自然。

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 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

0: 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

中旬到五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

0: 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

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 20% 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 7%-8% 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

0: 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0: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

0: 大类商品中，十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七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1: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

0: 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1: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2: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

0: 号，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

0: 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1: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2: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

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

0: 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十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1: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

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 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

0: 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1: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

0: 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